0: かもしれませんよね。
1: With the Chinese capacity of producing matcha, it will bring a big turning point into the industry.
2: In the tea fields, the rivalry can feel a world away.
3: Oh, 全世界现在都知道什么是贵州茶。嗯。你有什么感受呢？
4: 我们有什么感受呢？我们这是做活路，做活路都是感受的泪，感受的流汗，什么感受啊？